0: 平安出行365。
1: 水箱漏水的应急处理。
2: 哎，李哥，我在二手车市场订了辆车，你是老修理工了，跟我一起去试驾一圈，看看车怎么样。
3: 行，没问题。哎，小王，车水温表指针已经指向高温区了，不能继续开了。我先把车停路边，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水箱出了问题。水箱盖没松，应该不是这儿漏水了。你看看水箱底部是不是被蹭到了？
2: 嗯，好。哎，李哥，这水箱底部有个裂缝，这该咋修啊？
3: 这裂缝不超过2毫米，正常情况下向水箱里加入一瓶水箱强力堵漏剂，然后发动汽车运转，打开冷却水开始循环5到10分钟，冷却系统中不论是水箱还是橡胶管有漏水处都会停止泄漏。停止泄漏后不需要放出堵漏剂，因为堵漏剂不会影响散热和发生堵塞。现在水箱中一般都装的是冷却液，堵漏剂也不会影响冷却液的正常使用。
2: 哎，李哥，这时候上哪找堵漏剂啊？还有啥别的办法没？
3: 给我支烟，烟丝也能够治水箱漏水。只要把烟丝从香烟中取出来，揉碎之后呢，放到水箱内，然后将水箱加满水，拧紧水箱盖，将车辆启动运转一段时间之后，烟丝就会在水箱内流动，然后呢，将漏水处堵住，这样就很简单的解决了水箱漏水的情况。同时啊，这个肥皂也同样有这种功效。
2: 那你赶紧修车。等修好车，咱俩一会儿回二手车市场，我跟他说这车不要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4: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

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

把你看清楚，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立秋和春分，再见，冬至的青春，在哪儿，在哪儿。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我说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6: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5: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6: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5: 好。
4: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啊，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6: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老板说他是个文艺青年，北漂十年却不懂如何赚钱。老板说他是个二逼青年，三十好几了，见外 SOHO 卖面，开过服装店也做过唱片，带过的艺人也上了春晚，原创歌曲却抵不过各种神曲。我们愿能让你听到爱在心里。老板说他从来不像老板，骨子里依旧为自己代言。老板说他卖面不为挣钱，这话虚伪到他自己都扇脸。北冰洋汽水，中南海香烟，街上小妞让他浮想联翩。活着不就是这些年的时间，留下些情怀的意思。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
0: 会长痛快力气。
1: 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送福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

心中地，每夜分享色香味。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5: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5: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4: 啊，真的吗？
6: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

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个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6: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5: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6: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4: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宝宝咳嗽，
5: 难受，
4: 心疼宝宝的父母
5: 想哭。
4: 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易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6: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如何给车辆除冰？
2: 哎呦，老王，在这干嘛呢？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 哎，别提了，昨天晚上下雪了，这雪化了以后啊，我车玻璃上就结冰了。这不，我准备往车玻璃上浇点热水，把冰给化了。
2: 别别别，你可别干傻事儿啊，用热水直接浇在结了冰的车玻璃上，玻璃很容易爆裂的。
3: 那这可怎么办呀？等它自己融化，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车玻璃如果结了冰啊，可以用专门的玻璃冰雪铲或者是专用的除冰剂去除就可以了。我那儿都有，这就给你拿去。
1: 在下雪天，很多车主第二天开车时会发现车玻璃上结有一层冰，建议车主冬季除冰可采用物理除冰和化学除冰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物理除冰，在遇到结冰的情况时，可以准备一个硬质塑料刮片，当然也可以用专用的玻璃冰霜铲。玻璃冰霜铲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不伤手，但要提醒车主朋友们，除冰雪时塑料刮片或玻璃冰霜铲不能来回刮，应该向同一方向推，这样可以防止玻璃被刮伤。第二种方法，化学除冰。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喷雾除冰雪剂，它是专为结冰的车窗和雨刮器解冻的快速防冰喷洒浓缩液，不损伤车身表面，而且还可以防止再次结冰。即使在零下30度以下的低温时，也可轻松地除去冰雪。同时，它还能防止挡风玻璃下面凹槽位置因为积水而结冰，不损伤车身表面，清理后玻璃光洁，不留条痕。那在使用车后如何防止车玻璃结冰呢？冬季在用完车后，不要立即锁上车就走人，而是要将车门打开通风，并且用雨刷将挡风玻璃上的雪水再刷一下，等车内的温度降至与车外的温度差不多时，关上车门锁好车。第二天早晨，只要把挡风玻璃上的积雪扫除，雪下面没有冰，马上就可以开车上路了。其实还有最简单最经济的除冰方法，是使用挡风玻璃遮盖布。遮盖布一般是由国家环保材料制作，耐零下40度低温，双面抗冰霜，防雪冻，只需轻轻一盖，早上轻轻一揭，折叠一下放在包装袋里，热热车就可以出发了。最后还要提醒各位车主，冬季给爱车除冰，记得千万不能用热水浇的方法，因为这样极易损毁玻璃，给车辆本身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都给你。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6: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5: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6: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5: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7: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10年以上。
6: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7: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3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龄接种第3针。
6: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7: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6: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7: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取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经病。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2: 4月4号，
1: 根据广西
2: 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3: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4: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5: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6: 好，好，好。
5: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6: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5: 吹去哪儿了？
6: 这个
7: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

0: 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银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2: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1: 啊，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吧，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0: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些信息走坏事。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6: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7: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8: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9: 老公，咱院里的小宝妈妈说，她孩子高烧两天了，还没有退烧，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真是急死人。
3: 她除了发烧，还有什么别的症状没有？
9: 她妈妈说，好像食欲不好，呕吐，还有点头疼。
3: 那可得让她赶快去医院看看。我听说脑膜炎就有这些症状。
9: 啊，真的呀？太吓人了，还是赶快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吧。
10: 急性脑膜炎初期有哪些症状？
11: 急性脑膜炎呢，它有很多种表现啊，它有化脓性的脑膜炎，也有病毒性的脑膜炎。那么患儿来就诊的时候呢，最常见的它就是高热、头疼、恶心、呕吐，小孩精神看着状态不好，基本上就是说饮食很差，就精神状态非常的萎靡不振的那种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引起警惕，有可能就是让这种要进一步去检查，看是不是这种脑炎的可能。普通的感冒哈，包括我们说流行性感冒，小孩会发热，但小孩那种恶心呕吐的症状不太多，我们可以从和普通的感冒也可以鉴别出来这一点。
10: 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膜炎？
11: 我们说小孩来了以后，像那种流行感冒然后小孩肺部感染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这些常见的疾病，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也会发展为急性的脑膜炎。
9: 听医生这样一说啊，原来急性脑膜炎的诱因有这么多，这个病对孩子的损伤又那么大，所以一旦有相似的症状，一定要重视起来，及时去医院就诊。
8: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5: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后，经过附近保险公司定损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维修点维修了。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
4: 好的，谢谢了，我这就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台龙台龙台龙。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呦，前面那货车溜车了，快躲开。哎，师傅，你没事吧？你这车咋突然溜车了？
1: 别提了，这路不是上坡路吗？我又拉了满满的一车货，刚才换挡的时候一时操作不当，没换成挡就溜车了，好在我刹住了。
0: 真是老司机，要是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师傅，你教教我，遇见这上坡溜车该咋处理啊？
1: 啥老司机啊，老司机哪还会出这种事儿？
0: 哎，别这样说，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您给说说现在该怎么处理，您教会了我，我也能帮帮你不是？
1: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像我们这种大货车呀，载满货物上坡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上坡动力不足或换挡不成突然下滑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使用手刹脚刹停车，等到车停稳之后，在车轮的下面垫塞三角木石块等再重新起步。
0: 得，我给您找石头去。
1: 这样就行了。刚才啊，我把车刹住了，要是停不住车，车辆向后溜滑有危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控制方向，避开路上危险目标，让车尾向路边的山体、岩石、大树等天然障碍物靠拢，利用路上的天然障碍物阻止车辆下滑，也可以驶入路边的农田沙地，这样可以缓冲汽车的惯性力量，减少事故的损失。
0: 多谢师傅了，让我又学了一招。哎，师傅，您这次开车可得慢点啊。
1: 哎，放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平安出行365。
1: 上坡突然溜车该如何处理？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5: 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6: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5: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6: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5: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6: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5: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6: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快快快快点儿！宿管阿姨要来检查了，咱们赶紧把宿舍卫生收拾一下。
5: 哎呀，你看，我早都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了，说不定咱们宿舍啊还能被评为文明宿舍呢。
4: 哎呦，你可真厉害呀！
6: 哎，小伙子，你们这卫生打扫的可真不错。不过这床底下是什么呀？热得快，热得快可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啊，取消你们评优的资格。
5: 阿姨，我们就是用这个烧个开水，不碍事的吧？
6: 怎么会？我们宿舍用电功率是有限的，就这个小东西也引发过火灾呢。你们要知道，宿舍是你们学习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宿舍安全直接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尤其是火灾事故，它是威胁宿舍安全的头号敌人。所以说，为了防止宿舍火灾事故的发生，你们要记住，第一，在宿舍不能使用电炉、电饭锅、热得快等大功率电器。第二，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能撕拉乱接电线。第三，不能随意加大电路保险丝。第四，不能在宿舍内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第五，不要将易燃易爆物品，比如烟花爆竹、汽油、酒精等带进宿舍。第六，发现不安全的现象，要及时向管理人员或者学校保卫科报告，尽快消除隐患。第七，要熟悉宿舍楼。

0: 楼内的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位置不要随意挪动或者是挪作他用，掌握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第八，离开房间时要随手关掉电器和电源开关，拔掉电源插头等等。
1: 好的，阿姨，我们记住了，您放心吧。我是班里的班长，我这就去跟班里的同学都说一下，一定啊，杜绝火灾隐患。
2: 消防早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陆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2: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1: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2: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1: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2: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1: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0: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

方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5: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6: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7: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8: 哎，你怎么坐在这儿一直揉肚子呀？
9: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呀，老毛病了，总是便秘，这不已经三天都没有排便了。我感觉揉揉肚子能帮助一下肠道蠕动，总是不上厕所，这肚子也很难受啊。
8: 你这个揉肚子倒是可以帮助排便，但像你这种经常性的便秘，单纯依靠揉几下肚子可能效果也不太好吧？
9: 对呀，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8: 其实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走路和运动，便秘最怕的就是不动。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哈，在老年人当中，极少行走者便秘的发生率占了15.4%，而坚持锻炼者便秘的发生率为0.21%，可以看出运动对于便秘的影响有多大了。所以你每天呢要坚持走走路、做做运动，缓解便秘的同时啊，还能锻炼身体嘛。
9: 嗯，对啊，但是每天我上班下班两点一线，也没想着去锻炼。
8: 还有啊，那除了运动，在饮食上也可以进行调整，很多食物都可以帮助排便，缓解便秘，比如说有香蕉，还有酸奶，尤其是把这两者进行结合，酸奶能够增加肠道的有益菌，起到一定调理肠胃的功效，而香蕉中呢含有寡糖，也能够增加有益菌，因此将酸奶和香蕉进行组合，可以说是消除便秘的黄金搭档了
9: 啊。这个我听说过，
8: 除了香蕉和酸奶这个咱们比较熟知

0: 的能够缓解便秘的食物，还有一种食物效果也非常好，你肯定不知道
1: 啊，那你快说说。
0: 核桃，区区几颗小核桃也可以缓解便秘。在核桃中呢，含有大量的粗纤维，能软化大便，润滑肠道。核桃中的粗纤维还能够吸水膨胀，刺激肠道运动，从而达到治疗便秘的效果。
1: 真的呀？那我一会儿就去吃几个。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怎么刚刚还是晴天，现在就电闪雷鸣的开始下雨了呢？
4: 专心开车，小心一会儿追尾了。
3: 怎么可能呢？以我多年的开车经验，这种事儿不存在的。
4: 你还别不在意，雨天最常见的事故就是追尾了。特别是长时间处于干燥状态的路面，遇到小雨时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谨慎驾车，尽量使用二档或者三档，且时速不要超过40公里。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在大雨情况下开车，要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时，大车溅起的水花会让小车司机在几秒内看不清车外的情况，这样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如果在驾车时遇到暴雨，一定不要忘记及时打开汽车双闪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时，由于大雨造成的视线障碍，让驾驶者不易判断自己与前车之间的距离，而及时打开的双闪灯可以在大雨中有效提高周围车辆驾驶者的警惕性，同时也可以帮助对方判断行车距离，尽可能避免发生高速追尾事故。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6: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5: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6: 这下您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7: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腮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6: 哦，那二类疫苗又是什么呢？
7: 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是否接种。目前常见的二类疫苗有口服轮状疫苗、四联、甲肝、HIB 疫苗、流感、EV7 疫苗等。
6: 既然二类疫苗需要付费，是不是二类疫苗比一类疫苗的效果更好啊？
7: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百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6: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你在水里找什么呢？
1: 真郁闷，大雨天车牌怎么会无缘无故掉落呢？
0: 夏季雨水多，很多车主的车牌经常无缘无故的就掉落不见了。那是因为车辆在积水路段行驶时，水冲击到保险杠上，会进入车牌与保险杠之间的缝隙中，水会有一种向外的流动力，在这种作用力之下，车牌会出现震动。而大多数车主都是用两个螺丝固定车牌，车牌的固定处是一条直线，当水流冲击时，固封螺丝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固封螺丝就会出现松动情况。如果车主平时不查看，时间一长，被流水一冲击，车牌就很容易掉落。车牌掉了，会给车主们带来不少麻烦。所以，平时车主们可以多注意查看自己的车牌固封螺丝有没有松掉。如果是用两颗固封螺丝固定的，可以再加装两颗。同时，在过积水路段时减速慢行，这样车牌在雨天掉落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2: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2: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3: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2: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3: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2: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2: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3: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2: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3: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2: 嗯嗯，好，我记住了。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4: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5: 哎，你们家明明有天然气，怎么天天还用电磁炉做饭啊？我跟你说，时间长了可是会多花不少钱呢。
6: 电磁炉安全呀，燃气灶多不安全。
5: 怎么就不安全了？我跟你说，只要你安全使用，它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
6: 我之前用过，每次开火的时候都打不着，我怕它泄漏然后爆炸中毒，所以就一直不敢用。
5: 哎呀，你多虑了啊，今天我就来教教你怎么样去安全使用天然气。我们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啊，首先要知道最容易引发燃气泄漏的四大杀手，防患于未然。那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在烧水啊、煮粥啊、煮汤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导致汤水溢出来，这就很容易浇灭火焰。燃气呢，因为没有经过燃烧，扩散到空气当中，就在厨房形成了爆炸气体。那第二个啊，就是燃气灶离窗户近，火焰被风吹灭之后呢，因为没有及时的关闭

0: 燃气阀门，就导致燃气漏出了。那第三个啊，就是热水器或者是液化气气瓶胶管老化脱落，胶管破裂导致漏气。第四个啊，就是燃气热水器使用不当，或者是热水器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只顾着修理，却忘记了关闭阀门，以至于燃气大量泄漏了。
1: 哦，那么知道了这些，我们又应该如何安全使用燃气呢？
0: 首先啊，你要记得勤通风。安装管道的燃气设施的室内啊，要经常的通风换气，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那其次啊，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远离，并且注意观察，来防止火焰被沸水浇灭或者是被风吹灭。再者啊，还要勤加检查，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啊、接头等等，发现胶管有老化松动的，应该立即去更换掉。而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具应该及时更新，可以经常用这个肥皂水啊、洗涤剂等等来检查室内的天然气接头软管部位是否有漏气的现象。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用明火来检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你，晚上睡觉之前或者是长时间不使用燃气的时候，要检查灶具阀门是不是关闭了。同时啊，还要教育自家的孩子不要玩弄燃气管道上的阀门，也不要让孩子在安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室内休息或者是睡眠了。
1: 那我这就试一下天然气，你帮我看着点啊。
0: 好。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哎，欢迎欢迎，快进来吧。
6: 去，哎呀，我怎么一进来鼻子就开始痒啊？哦，原来你家养了狗啊。
5: 那你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呀？
6: 哎，你怎么知道？
5: 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主要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还有鼻痒。你这几个症状都符合，那你肯定是对狗毛过敏了呗。
6: 但是我在家的时候有时也会一个劲儿的打喷嚏啊，我家也没有养动物呀。哎，你既然这么了解，快跟我说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避免这些症状呀？
5: 其实啊，避免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比如说一些针对过敏性鼻炎的滴鼻药和口服药。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远离过敏源，

0: 比如说家里的螨虫、动物的皮毛还有花粉都是非常常见的过敏源。如果你的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测一下过敏源，看看究竟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如果是对螨虫过敏，一定要注意定期的清洗床单、被褥和地毯，这些都是螨虫非常容易藏身的地方。如果是对花粉过敏呢，远离鲜花的同时，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出门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规避致敏源。如果是对动物的皮毛过敏，那你就别养猫狗这一类的小动物了。
1: 啊，好的，我知道了，那咱俩也别在这屋里面待了，你家有小狗，咱们出去聊吧。
0: 嗯，好。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2: 走走走，一会儿撬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1: 姑娘，问你个路啊。
2: 大街。
1: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2: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
3: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0: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1/4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7: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6: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7: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8: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

0: 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现在心情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
4: 你怎么了？
3: 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开车过一个积水很深的涵洞的时候突然熄火了，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接

0: 重新启动，结果车就抛锚了，现在车还在维修厂呢。
1: 对你的遭遇表示非常的同情。其实开车过不熟悉的积水路段时，不要盲目的着急开过去，在通过积水区之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的路线和速度，判断积水区的深度以及状况。通常情况下，只要水深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一般都无大碍。通过积水区时，应低档稳住油门，一气呵成平稳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停车。如车辆遇到特殊情况停下来，也要不断轰油，使发动机的排气压力高于水压，避免积水回流。通过积水区时，车速不要太快，车速太快很容易溅起积水，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在通过积水区后，在散热器、轮胎、底盘以及车身上会沾有一些杂物，发动机也会附着水珠，这时应该把车靠在路边清理杂物，烘干发动机上的潮气和水珠，然后低速行驶，这才是开车顺利通过积水路面的正确方法。
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1: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说说什么情况？
0: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火势还不太大，我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边喷灭火剂。
1: 打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边喷灭火剂。
2: 温度过高的时候啊，行驶过程中发现车辆开始冒烟或者是已经出现明火，一定要第一时间离开汽车并拨打119求救。其次啊，如果你在车子着火的时候不慎已经被烧着，逃出车子之后不要疯狂奔跑，跟空气大面积接触会加重你身上的火势。如果只是衣物着火，赶紧脱掉衣物或者是在地上打滚灭火。而如果身上皮肤已经被烧着起泡了，一定不要在地上打滚，因为这样会导致皮肤跟地面粘连，加重伤势。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人帮忙扑灭身上的火。如果车门车窗都打不开，可以找找车内有没有救生锤或者是砸窗器等小工具，没有的话还可以选择汽车头枕的支架撬碎玻璃逃生。那么汽车为什么会自燃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漏油。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汽油滤清器的连接油管因为受热变形，使得原来温度低时连接很紧的软管受热变松，导致汽油泄漏，出来的混合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有明火。第二个原因就是漏电。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点火线圈的温度很高，使高压点火导线的绝缘层软化、老化或者裂损，很容易产生漏电。第三种原因就是短路。很多新买车的车主啊，一般都会给车辆配备防盗器、换高档音箱、改装造型等等。由于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非专业的接线接插头让电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短路，从而引发自燃。而除了以上三个原因，机动车气化器回火、生产缺陷也会导致汽车自燃。所以说啊，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嘉航还是建议各位使用专业的产品、工具和规范的操作，每隔半年定期的对汽车电器线路进行清洗和保养，确保人车安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5: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小雨，文文听说咱俩打了宫颈癌疫苗，她说她也想打。
1: 她现在怀孕了，不能打吧？
0: 我也是这样告诉她的，但是啊，她还是坚持想打。
1: 那可不行，小雪呀，咱们让文文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咱们也是为了她好。
2: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在符合年龄要求的人群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想要接种的人群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疫苗相关成分过敏的人群，如对乳胶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二价疫苗，对酵母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四价和九价疫苗。二，备孕期、孕期、哺乳期的人群不适合接种。三，已经感染了尖锐湿疣或者其他 HPV 病毒，正在治疗中或者正在持续感染过程中，不建议接种。四，正在使用某些免疫制剂、感冒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况下，也不宜接种。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也要定期做宫颈筛查。除此之外，女性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勤洗手，勤换内衣，不抽烟，不酗酒，避免熬夜，避免性生活混乱，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宫颈癌。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

0: 按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1: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0: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1: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0: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开车如何降低油耗？
2: 哎，老公，这个月你的加油费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3: 现在天冷了，车比平时耗油量会大一些。
2: 这和天冷不冷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了，汽油在低温的时候不能充分燃烧，而要满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温度，就要消耗更多的汽油，所以说冬天费油嘛。
2: 哦，我明白了。
1: 冬季驾车往往因为气温低，汽油燃烧率下降，所以比其他季节更加费油。但做好以下几点，油耗还是可以节省不少的。首先，有两种适用于所有季节的节油方法。第一，所有车都有自己的经济时速，通常情况下保持在2000到3000转，车速在90到120公里每小时之间，行驶时最节油。而且在这个车速范围内行驶，可以大大减少风阻所增加的油耗。保持匀速行驶，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都能够减少油耗的增加。第二，在日常检查和行驶中，如果发现车辆怠速不稳、加速无力、不正常的车轮定位，都应该及时到专业的维修点进行检查。这些问题都会造成油耗增加，按时保养，但不能过度。其次，冬季驾车有它特殊的节油方法。第一，在冬季最好使用 10W 到 30W 标号的机油或同等级别的机油，这个标号的机油可以在冬季保持比较好的流动性。非冬季机油在冬季流动性减弱，造成机油粘稠，增加发动机负荷。第二，冬季开车前需要进行热车，原因是冬季时润滑油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发动机、变速箱、变速齿轮等部位，使各个部位有一个良好的润滑效果，减少汽车零部件的磨损，同时减少汽车的油耗。另外，要想在冬季尽量减少油耗，也可以在加完油后，在汽油里添加一些发动机修复剂，这样不仅对发动机好，还可以更省油。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1: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0: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1: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2: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来来，快进来吧。
5: 呀，你这新家装修的可真漂亮，我好喜欢。
4: 喜欢就常来玩，
5: 太赞了。哎，不过你这冰箱底下的包装怎么还留在这儿呢？
4: 这不害怕它磨损吗？新买的，要好好保护一下。
5: 这你可错了，你这样做很容易使冰箱散热出问题，稍有不慎还可能会引发火灾呢。
4: 是吗？这么严重？来来，帮我一把，咱们这就把它卸下来。
6: 炎炎夏日，不少居民在生活中都把冰箱又重新插上电了，用它来储存肉类、蔬菜、雪糕、饮料等等，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是因为夏季气温高、使用时间长等因素的影响啊，使用的时候又存在一些火灾隐患。在此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使用冰箱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开始使用新购买的电冰箱时，一定要抽掉电冰箱下面的包装材料，确保电冰箱通风良好，防止因热量较大引发火灾，切勿在电冰箱后面放置可燃物。第二，要协调专业人员对电冰箱进行安装，电源线插头与插座间连接要紧密，接地线的安装要符合要求，防止电冰箱的电源线与压缩机、冷凝器接触，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三，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跟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0: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1: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0: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1: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6: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雨量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9: 雨量是指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作用而以聚集的深度来确定的。我国以毫米为深度单位，雨量等级根据24小时内降雨量大小划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小雨是指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下落雨滴清晰可辨，地面全湿，洼地积水慢。中雨是指降雨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线状，洼地积水较快，有沙沙雨声。大雨是指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一片，洼地积水很快，有哗哗雨声。暴雨是指降雨量在50到100毫米之间，雨落如注，倾盆而下。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洼地积水极快，雨声大，有震耳之感。特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地势低洼处极易受淹。我国少数地区还制定了暴雨的地方标准，如多雨的广东，日雨量80毫米以上称暴雨；少雨的陕西，日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就成为暴雨。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你眼睛怎么了？我老是见你点眼药水。
2: 眼药水可是个好东西，我随身必带的几样物品之一，平时眼睛干涩难受的时候滴几滴，可以缓解视疲劳，保护视力呀。
5: 这可就是误区了，长期使用滴眼液会使眼睛产生依赖，所以除非必要，一般情况下可不能过度使用。
2: 是吗？但我用的是缓解视疲劳的，应该是保健

0: 验的呀。
1: 你说的没错，滴眼液从功能上分为了抗菌、抗病毒、抗过敏、缩瞳、扩瞳，还有促进角膜修复等等种类。但是里面不可避免的会含有防腐剂，再加上一些其他配方，不但关乎到了角膜的安全性，同时也会影响着结膜的菌群。所以滴眼液不要长期使用，而那些过期的，特别是打开时间长了的，更不要点。
0: 但是眼睛长时间盯着电脑看，总是会疲劳，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啊，最简单的办法是眨眼睛。当然了，我说的可不是咱们平时无意识的眨眼睛，这个眨眼睛要收心定神，全身放松，用力闭眼后再睁开，反复进行。闭眼时眼眶要用力，心思集中于眼睛，睁眼时尽量放松。每次锻炼5分钟，每天3到4次，这样能够有效地增强眼部四周的血液循环，使眼球各部分得到充分的血液提供，获取更多的氧气和养分，从而保护你的视力，缓解视疲劳。
0: 这么简单呀，那我现在就去试试。
1: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6: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5: 你哪儿不舒服吗？
6: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5: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6: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7: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 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手指疼。
4: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1: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4: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5: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

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2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预报今天会下雨，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
9: 为什么呀？外面还有太阳呢，怎么会下雨呢？
8: 要下雨前天空都是黑色的。
9: 对，没错，下雨前天空会是黑色的，但是有时候有阳光也会下雨，还是拿把伞以防万一。
8: 行，我带上伞。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9: 天空下雨是因为地表的水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又变成细小的水滴冰晶和细小的灰尘一起凝结成了雾滴，雾滴足够密集时就变成了白云。因为雾滴是有灰尘的，所以云越大雾滴越多，那么灰尘也就越多，最后看起来就是黑色的云了，也就是乌云。然后雾滴变大就变成雨滴，因此下雨的时候天空会变成黑色的。而有时候白天有阳光也会下雨，那是因为此时所下的雨称为太阳雨。其实下太阳雨时还是有云的，有的太阳雨是因为远方的乌云产生雨，被强风吹到另一地落下的。在高空，两块带有不同电荷的云在太阳风的作用下互相碰撞作用，造成局部地区空中水汽含量过大，又由于太阳辐射使水

0: 蒸发得较快，天空突然开始降雨，可从高空降下的雨还没落地，云就消失了。因此这就会出现天空虽然看起来是晴天，却下起了雨。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小雨，这个周末陪我一起去香港吧。
5: 好啊，小雪，我刚好啊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4: 这次可不是出去旅游的，我预约了那边的医院打九价的宫颈癌疫苗。
5: 哎，我妈说呀，没必要跑那么远打九价，让我打二价或者四价就行。她说这几种疫苗啊，效果都差不多。
4: 应该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吧，要不咱们再问问医生。

0: 看看这几种疫苗哪一种效果更好。
1: 好吧，问清楚也好，省得呀来回折腾了。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2: 世界各国正在研究的宫颈癌疫苗有很多种，上市的目前只有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价代表着疫苗可以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由 HPV16 和 HPV18 型所引起的宫颈癌，超过 70% 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个病毒引起的。二价疫苗保护作用至少持续9年，适合9到45岁的女性人群。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16、18型 HPV， 保护作用至少持续8年，适合20到45岁的女性人群。九价疫苗针对 HPV 6、11、16、18、31、33、45、52、58 9种亚型，可预防 90% 的宫颈癌，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人群。从预防疾病范围来讲，经济基础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价数越高，预防疾病的范围就越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九价疫苗确实比二价疫苗好，因为九价可以覆盖更多的病毒类型，可以预防 90% 的宫颈癌，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比如阴道癌、肛门癌以及尖锐湿疣更优选。从预防宫颈癌角度而言，二价和四价都能预防 70% 的宫颈癌，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从预防效果的角度出发，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佳。每种疫苗价位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大家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

0: 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3: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2: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3: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2: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3: 嗯。
1: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3: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

0: 怎么办才好呢？
1: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2: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3: 哎，我们的车到了，进站吧。
0: 我们的位置在这儿，东西都放好了。我在 iPad 下载了电视剧，一会儿一起看。
3: 行啊。
4: 确信中间人没有向这位公路巡警透露任何我们的信息。
0: 为啥在高铁上看了一会儿电视剧，我就开始耳鸣了，听不清电视剧里的声音了？
3: 这是正常现象，很多人乘地铁或者坐飞机都会出现耳鸣，这是因为气压变大，耳膜被压迫，喝口水就好了。
0: 没用啊，喝了一瓶还是耳鸣。
3: 那吃口香糖吧，能够帮助平衡耳朵内外的压力，缓解你的耳鸣症状。
0: 口香糖都嚼没味儿了，也没用啊。
3: 那你就深吸一口气，捏住鼻子，闭上嘴巴和眼睛，然后用力鼓气进耳朵里，让耳膜有外胀的感觉。每次鼓气10到15秒，连续做上个3次，看看还耳鸣不？
0: 嘿，你还真有办法啊，耳朵不嗡嗡响了。
3: 再给你对耳塞戴上后啊，这一路你都不会再耳鸣了。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5: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出气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海尔哥，天气预报说下午可能会下冰雹，车库没位置，只能停外面了。一会儿下冰雹给车砸几个坑，可怎么办啊？
9: Closer， 你现在赶紧去家里找一个不要的大被子，被子有弹性，能缓冲一些冰雹的冲击力，这就像给汽车穿上了一层保护衣，你就不用担心车会被砸了。
8: 可盖个被子，别人就看不出我这是辆新款跑车了。
9: 如果你觉得盖个被子太土太丢人，那你可以试试防冰雹汽车保护罩。这种保护罩可以充气，能在汽车外部形成一个中空的气囊，这样即便是拳头大的冰雹砸下来，也只是打在气囊上，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汽车遭到损伤和损坏，还美观时尚呢。
8: 行，我这就把防冰雹上，然后我再把车停树下，这样还能让树挡一挡下落的冰雹，是不是很机智呀？
9: Cluder， 不要把车停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树枝上会积压越来越多的冰雹，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树枝就会断裂掉下来，还是会砸到车的。
10: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再见，金黄的姑娘，再没人怕你打量，在哪儿，在哪儿，想想。再见，遥远的故乡，最后没在你身旁，在哪儿，在哪儿，想想。

0: 我不懂，无法把你看清楚，在哪儿？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追求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传票。

0: 动吧，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2: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3: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4: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5: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6: 今儿晚上的演唱会真精彩呀，几次返场都很过瘾。哟，不知不觉到家都12点了，赶紧洗洗睡。
7: 对啊，今天晚上真是太开心了，赶快睡吧。
6: 哎呦，躺床上一会儿，嘴里那颗蛀牙就开始疼了，疼得睡不着，怎么办？
7: 你到厨房拿点盐，冲成盐水漱口，多漱几遍。盐有消炎作用，能够减轻你的牙齿疼痛。
6: 这办法以前也用过，作用不大。我刚刚把洋葱捣碎，用棉棒蘸上洋葱汁，然后放在疼痛的部位咬住，不那么疼了。你闻闻，到现在还是一手洋葱味呢。
7: 拿开拿开，还让不让人好好睡觉了？你不会用姜片吗？老姜里面的辣味对牙痛也有止痛的作用，切一块厚一点的姜片咬在嘴里，还不会影响你睡觉。
6: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现在就去换成姜片。
7: 反正你现在也睡不着，你再到冰箱里拿一块大一点的冰，用塑料袋装起来，手拿着直接敷在蛀牙疼痛的脸上。冰呢有镇痛的效果，用冰敷在脸上一会儿就没那么疼了。
6: 用了这么多办法，现在好多了，今天晚上终于不用再受牙痛的困扰了。不过呀，这些办法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治标不治本，明天我还是得去医院问问医生该怎么办。
5: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喂，老公，哎呀，晚上加班估计要到12点多了。
2: 啊，这么晚啊？那你怎么回来呀？我这人在外地的，也接不了你啊。
1: 打个出租车呗，不然我还走回去啊。
2: 哎呦喂，我的宝宝，大半夜你自己坐车，你知道多危险吗？
1: 你怕什么呀？哪天天那么多危险的事情啊？
2: 你没听向警官说啊？前几天咱们小区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对，刘阿姨的女儿晚上就被司机绕路了，幸好她机灵，及时找到了借口，让司机师傅拐回到闹市去，然后呢在路边下车了，不然还不一定有什么危险呢。
1: 我安全意识这么强，你放心吧，我上车之前呢就把出租车的车牌号拍下来发给你。
2: 得了吧，就你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上车就知道低头抠手机，司机绕路估计你都不知道。给你交代多少次了，我不在的时候啊，你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去了哪儿我都送不了你，接不了你。向警官说了啊，坚决不允许坐黑车，你别傻了吧唧，黑车或者是拼车都去坐。
1: 黑车和拼车我肯定是不会坐的，我是真的傻吗？而且我自己坐车的时候，我不会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我会注意线路的，随时和你保持联系。
2: 你上车以后啊，要坐后排，不准坐副驾驶，知道吗？和司机坐这个对角线，这样可以保证和司机保持一定距离，而且你的个人行为也不会被司机察觉。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啦，我上车就给你打电话，你放心吧啊。
2: 哎呀，还是不放心，你可一定要记得我交代的话啊，晚上随时保持联系。
0: 向警官提示您，

如果单独搭乘出租车，在车上不宜过多交流，不暴露自己财产情况以及家庭状况、个人信息等，不要过多热情与其交谈，即使对方很热情，你也要保留答复。另外，让家人出门接自己，尽量让出租车开到家门口。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5: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小的时候打过13价肺炎疫苗吗？
6: 当然打过，你不记得了，猪爸爸？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5: 哦，最近苏西的爸爸向我了解这个疫苗，我记不清了，所以问问你。
6: 这么久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医院离咱家近，咱们去帮他问问，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5: 好的，猪妈妈。医生你好，请问什么是13价肺炎疫苗啊？
7: 我们通常说的13价肺炎，全称为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可有效预防13种常见肺炎球菌血清型引起的一系列侵袭性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菌血症性肺炎等，严重时可导致瘫痪、智力低下、癫痫、耳聋等后遗症。我们知道，肺炎球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全世界每年有47.6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感染肺炎球菌疾病而死亡。
5: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疫苗免费吗？适合多大的孩子呀？
7: 目前这个疫苗属于2类疫苗，是自愿自费接种的。国内接种对象适合6周到15月龄婴幼儿，推荐的常规免疫程序是在2月龄、4月龄、6月龄各接种一剂，12月龄加强一剂，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在6周龄接种，之后每剂间隔4到8周。
5: 好的，那接种这个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7: 对疫苗中任何活性成分、辅料或白喉类毒素过敏的孩子禁止接种这个疫苗。患急性严重发热性疾病的孩子可以等病好之后再接种。此外，部分孩子接种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反应，如接种部位疼痛、红肿、硬结、发热或烦躁等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短期内可自行缓解，必要时可以接种点联系进行对症处理。
5: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